0: 亲爱收听的朋友，盼望在这个时间来，咱通三甲来默想诗篇，学习基督，操练恶路。这一本诗篇是值得你我每日来读、来思想的一本册，反复思想，应用在咱的生活中，将会成做更加丰盛的人。
1: 诗篇第109篇，我所恶露的上帝，求你唔通闭口不言，因为歹人的嘴甲亏煞人的嘴已经踢开攻击我，因用讲白贼的舌头对我讲话，因威胁我讲万分的话，佮诬告会攻打我，因甲我做对敌来报我的痛，但是我专心祈祷。因按我用歹报好，用恨报疼。愿你派一个歹人较济，派一个对头徛伫伊个正边。伊受审判时阵，愿伊出来担当罪名。愿伊个祈祷反正做罪。愿伊个年日低少，愿别人得伊个积分。愿伊个儿女做孤儿，伊个富人人做寡妇。愿伊个儿女漂流讨饭，对因个荒凉个所在出来。求食，愿强暴的祭主劳弄伊一切所有的，愿外人抢伊劳碌得来，愿无人按伊绵延时温，愿无人可怜伊的孤儿，愿伊的后人断绝，名利受刀剥，无传得下代，愿伊的祖宗的罪孽受耶和华纪念，愿伊老母的罪过无受刀剥，愿这的罪常常伫耶和华面前。予伊个名号断绝伫世间，因为伊无想要施恩，却逼迫困苦、穷乏的甲伤心的人，要将因致死。伊爱咒骂，咒骂就临到伊；伊无喜爱福禄，福禄就远离伊。伊摕咒骂当衣服穿上，这个咒骂就亲像水进入伊个内面，亲像油入伊个骨头。愿这咒骂当伊掠心的衣服，当伊伤缩的腰带，这就是我的对头，甲用歹话议论我的人对耶和华遐所受的报应。主耶和华，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，因为你的慈爱美好，求你拯救我，因为我困苦穷乏，内心受伤。我像日影渐渐偏斜入去，我像日风虫受倒出来。我因为紧食，脚头有骨软弱，我身上的肉也渐渐散了。我受因的羞辱，因看见我便摇头。摇花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，互因知影这是你的手，是你摇花所行的事，出在因咒骂。独独愿你祝福，因什么时起来就的确蒙羞，你的仆人却要欢喜。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，愿因用家己的羞愧做外袍掠身。我要用嘴极力轻舌摇花，我要在正人的中间恶露伊，因为伊的确徛伫宋乡人的正边，要救伊脱离审判伊灵魂的人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四篇八空九篇，本篇的标题是大笔的诗，只是诗中含着保护的思想及祈祷，亲像甲大笔的精神求起未相合。但是咱啊对属灵的观点来看，大笔是徛伫先知的地位顶，预言将来审判的时，撒旦甲伊的部下的确受严厉的刑罚。看到第六到第十九节，也咒诅的话，并不是大笔咧咒诅敌人，乃是大笔用敌人咒诅伊的话。第四节讲，伊甲我做受敌，伊报我的听，但是我专心祈祷，可见大笔想咩，伊无反应，真安静无讲话，只是专心伫遐咧祈祷。咱知影。大笔的经历是基督受苦的目标，所以大笔的时阵所拄到，除了基督以外，并无其他的办法。为什么大笔所听的人竟然真多大笔的仇敌呢？这就是亚利比先知所讲的，人的心比万米拢开窄，歹啊到极点。大笔所听的人反倒当真多伊的仇敌。这是伊苦上加苦，就是讲明了人性败坏。在求得怎样对待大笔呢？第三节安尼讲，因为说我讲怨恨的话，佮无故的伫遐讲拍我，实属因怨恨的话是合理的。我相信大笔有法能伫遐忍受。总是对大笔受得嘴中出来坏话，却拢是无确实的。因为歹人的嘴甲开诈人的嘴，已经敞开攻击我。因用白贼的舌头对我讲话，伫遮大笔称因做歹人甲开诈人，因为因的嘴是敞开的。咱的嘴应该怎样呢？咱若看以西结书，咱就会知影。伊世界的嘴是敞开的，但是有时阵伊的嘴讲未出话来，伊的嘴啊贴上膛，有亲像未讲话，但唔是永远的未讲话，后来也阁是会开嘴的。因为上帝有时阵予伊无要讲话，但若到上帝叫伊谈话的时阵，伊的嘴就敞开了。咱要学习以西结的榜样，咱无必一直开嘴讲话，因为灾厄是对嘴出来。为真罪的人，不但家己拄着灾厄，也会连累到别人拄着灾厄。新约圣经里面有教训讲，咱要掠着家己的舌头，在开灾的人甲歹人唔肯关嘴。一直开嘴，因用白擦的舌头来回做各款假的代志来攻击大笔。主要所讲，你的话是就讲是，唔是就讲唔是，那是最最讲就是出自恶者的。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，派人用白擦的舌头来攻击开放人，到尾有无报应呢？对第六节下面每一个愿的字，就是圣灵在那宣判歹人应该得的后果。歹人怎样呢？

奇怪派人也会嫉妒，这真是出了咱意料之外。但是因哪嫉妒哪有罪，因为因一面嫉妒一面伫遐咧犯罪，因以为伫上帝面前也会通讲口是心非，因心中无上帝。

第十五节、第十六节安尼讲：愿遮罪常常伫耶和华面前，予伊个名号断绝在世，因为伊无想是恩，却逼迫困苦伤痛个人佮伤心个人，要将因致死。歹人最歹，专专想要害人，歹人害人，予人伤心也无够热。第十七节安尼讲：伊爱咒骂，咒骂就是念到伊，伊无欢喜，福禄福禄就离开了伊。唔信的人心内充满罪恶，因喜爱咒骂，咒骂人的话，往往是对嘴而出。咱做信徒的，要立着家己的指头，不然你若咒骂人，咒骂就会临到你，咒骂人的的确会吃家己的鸡子。咱对人的嘴来

所发的声音，就让人知影伊心内如何。一个无爱福禄的人，绝对袂会讲出予人欢喜的话。我常常对人讲，要操练舌头，要讲造就人的话，要讲予人快乐得安慰的话，安尼才有法能得到福禄。请会记得，你若讲什么，什么就临到你家己身顶。所以兄弟朋友，求上帝立着咱的舌头。真侪人听到为别人来听，只想到别人，无想到家己，这是真危险的。喜爱救命的人，到了有一日，救命会亲像衣服穿在伊家己的身顶，众人的救命也要归在伊的身顶。这是对耶和华也所受的报应。第十八节、第十节，耶和华是公义的上帝，也是施暴的上帝。

代表在上帝面前祈祷讲：出在恩召咩？愿你舒服。第二十八节，我老感谢主，基督会转变大事，派人的召咩变作祝福，临到代表的身顶，而且前代表受派人的召咩诽谤，精神方面受到极大的痛苦。伊讲，因为我困苦穷困，内心受伤，受伤啊到什么地步呢？伊讲，我亲像日影渐渐的偏斜入去，我亲像红糖受倒出来，日影偏斜，太阳西沉就黑暗了。代表内心受伤，亲像在黑暗中继续生活。虽然伊的身体极其的软弱，但是伊觉得必须金家基督才会蒙上帝垂听。金家基督是要紧的。当主耶稣在世的时阵，学生赶鬼赶未出来，主耶稣也好因信金家基督，代表是一个国的元首领袖，竟然受因的侮辱，伊低到看起伊的拢摇头，逼得代表无路通行。就到上帝面前呼求讲，耶和华我的上帝，求你帮助我，帮助我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。我老感谢主，代表的上帝帮助了代表。

第二十七节这样说，好因知道这是你的手，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。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感谢基督，上帝就施行奇事，让人知道这是他的手。耶和华的膀臂并不是缩短未为拯救，上帝的膀臂是施行拯救的。什么时候上帝的膀臂会再伸出来呢？就是我们求告上帝的时候。单单基督也无够，基督的态度也非常的重要。摩西在红海边底下咧求告，耶和华上帝就责备讲：“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”咱来到上帝面前要欢喜，无管外面所受的痛苦如何，耶稣来出的信心的基督，内心的确会感觉到平安而快乐，因为心中的喜乐。就是基督蒙上帝答应的眷顾。咱在上帝面前千万不要悲哀，在那里来发怨言，要做做恶路称谢，代表说我要用嘴极力的在那里称谢耶和华，我要在众人的中间恶路。他第三十节这样说，这是雅各一切难处的秘诀。诗人的经历跟咱说，哪受痛苦就哪要称谢上帝。或者有人说在痛苦中怎会在那里懊恼呢？事实上，当你将门关上极力称谢基督的时候，上帝就会将人的咒诅变成做祝福，将你伤痛变成做欢喜。这是非常奇妙的事实，使你若伤心宋达在那真悲伤在埋怨，魔鬼就真欢喜的在那拍手。什么时候你称赞上帝，你感谢上帝，什么时候魔鬼就逃走了？什么时候你恶了上帝，什么时候上帝就跟你同在？当你称赞恶了上帝，上帝就立刻站在你的正边。这在记载三十一节，那个时候救恩就临到你，你就会看到派人和开债的人在那里减少倒下去，因为报应是对耶和华下来。所以代表说，但我要专心基督，我要专心基督，请记得成功的秘诀就是基督的德性。